谢谢您，一段拍手，不知道你在听的时候有没有跟人一起拍起来啊。回春丹翻的歌总是能够翻出自己的味道，这也是当时他们乐队啊这个歌算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啊，撬开了这个叩开了各大综艺的大门，也让更多的朋友这个认识到他们的音乐的魅力啊，算是一个出圈的代表作之一。8: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DJ孙小贤。周一到周五的时间是我们的 DJ 搭档啊，男女对播的时间，到了周末就是我们两人各自一人一天的时间， DJ solo 陪伴大家啊，一周的七天带给您不同的早上的这样的一个听感啊。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到广播一面，可以找到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在云端跟大家一起边听边聊啊，找到你的一起音乐同好，也可以关注我们两个人的各自的这个社交媒体啊。 这个我的搭档赛娜赛小花，她的这个短视频平台的这个名称叫赛小花花，我的就叫孙小钱，这三个字啊。我看到这个云听用户这个老朋友 FAV 说很丰富精彩，不应该就是大杂烩，所以你会觉得很丰富，其实也没有多少，很懒惰。如果是早年间再有的时候，就一直在更在勤于的更新的话，这个粉丝会很多的。但是呢，中间就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就把它作为一个看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最近就慢慢的这个又拾起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慢慢的一个速度啊。要不然这个你想想，我微博是2万多，将近3万的这个粉丝量，然后那个才700多啊，这个差的非常700多，还是涨完之后的一个，确实是现在这个就是不是那种这个流量爆发的时代了。我看那个脱口秀节目有好多的这个，其实大家觉得这个评价还不错，然后印象深刻的，哎，你看他的这个微博粉丝量也就是几十万，好像很难上去，包括一些喜人的这个演员啊，就是同为是搭档，两个人就这个 粉丝量差异还很多的，所以就很有意思啊，真的就是见仁见智，每个人在各自不同的调性的平台上的表现不一样，受众喜欢的人不一样，所以这个多少也会有一些差异在里面嘛，哪怕是同一个人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数据啊。但是呢，现在的很多朋友们，尤其是这个文艺工作者，都还是比较的勤劳的去不断的更新自己的日常和内容啊。 刚刚是回春丹的初恋，接下来是Candy Kisses 啊，不是Candy Kisses，Candy Kisses啊，这个莫文蔚的歌都是跟这个一个名字有关，就是周星驰啊。 最近功夫女足在上映当中，评价比较两极化，我是喜欢的那一挂的啊。但是因为我们从小，我第一次看周星驰的电影还是小学生啊，在朋友们家里，大家一起还是看那个录像带的年代。我记得看的是这个《上海滩赌圣》啊，当时他就穿越到那个刚好上海滩的这个剧情里边啊，还里边真有那个绿良伟演的丁力，他们两个还有这个剧情。我比较同意这个两位导演的这个评价，一个是叫周一小星，他说这你看这个电影，能够笑 到什么程度，喜不喜欢取决于你是否还有童真，因为至少在电影院我也是这个感觉，电影院里面很多小孩看得很开心，所以孩子比较小的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啊。当然这个八仙现在这个评价也还不错，也可以看一看。然后王晶导演说的比较好，他说这个功夫女足呢不如少林足球，也不如功夫，但是是他近十年比较好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这个还蛮中肯的，比新喜剧之王肯定是好多了。美人鱼的话见仁见智，但是相比我可能更喜欢这个美人鱼，是内核有一个环保 在里边，这个可能没有像星爷以前的电影那么强烈的一个表达，但是光是他的这个形就是还是有意思。前面一看确实前十分钟有点尬，这也是大家有点的感觉，因为你不适应，你没见过那样的热巴，也没见过那样的张小斐。但是你再慢慢看，张艺兴出来之后就好笑了。这个电影这个张艺兴承担了很多的笑点，还有那个很多人念兹巴，其实那个是读妈巴，因为蔡斯贝特意出来叫大家念这个他演的 那个盲人守门员暴打班主，有好多的笑点，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功夫女足》，来听《喜剧之王》里边我养你啊那个桥段的 BGM Candy Kisses。

这是春春和陆先生乐队合作版本的《我想当风》啊，这个是某一年暑期档的那个电影啊，是马祖和的这个抓娃娃里边的这个主题曲片尾曲，里边那个马吉叶嘛，生活在一个自己的这样的。 一个父母构建的一个装瓶困的这样的环境当中，就是为了锻炼孩子的意志啊。有一点像这个，就是他们家版本的《楚门的世界》，后来他打破了这个世界，以多少来着，700多分还是将近700分的高分考入了体育大学，最后还是去实现自己的这个体育梦啊，挺有意思的。然后这个就是主题曲，这一版本是春春和陆先生乐队原唱，他们两个这个合作的版本啊。就像这个云听用户 Tom's JP 说哇，梦幻联动啊，对呀，还有这个洋洋自得洋说，听到了幕后的声音啊，出门啊，早市里走一遭，感受一下人间烟火，接接地气啊，确实这个早市真的是全国各地的早市都非常值得逛，如果没有起早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了，也可以逛逛夜市也还不错，各种好吃的啊，而且不管是到哪儿的夜市和早市，这个都是比较性价比超高的啊，非常的很在地的那些美食都会出现在这些地方啊。 8点22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Music Radio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 周末好，我是DJ 孙小乾，这一节是主打一个快乐啊。刚刚就是神马组合的电影啊，抓娃娃的这个 OST， 接下来还是你看，青春是一届又一届四年的世界杯，青春又是又一年又一年的暑期档啊，这个更早了。独行月球当时也是下个月的8月中旬，就是有七夕了嘛，这是那一年的七夕，他们为电影做的这个宣传曲，来听沈腾马丽唱这一版的，听着就觉得很欢乐的，轻轻的告诉你。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是李圣杰的代表作《痴心绝对》啊，他在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就是想有一个能够抄一首歌的代表作，然后想一想这首歌跟他能陪伴多久啊，他就每一次唱都会说，这是我第5000多少次，我记得他是5600多次还是5200多次的时候唱，刚好我在现场，所以就这首歌对他的职业生涯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等于是他这个，他最早是一个网球的职业运动员，后来做了歌手，做歌手之后，唱片公司又倒闭了，他又回到酒吧去驻唱了。但是他在驻唱的时候，发现他录的那张专辑就已经开始越来越流行，开始唱遍大街小巷。但那个时候唱片公司倒闭了，所以他也没有因为这个歌当时这个赚到钱。但是这个歌确实在他职业生涯有非常大的作用，因为这个歌让他又有机会重新，我记得后来是签了滚石，然后发了后面的这个手放开，然后有更多的这样的机会去延续他的这个职业生涯。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代表作和人之间的这个故事就是会非常的有意思啊，真的是就命运喜欢开玩笑，喜欢捉弄人。那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也是会就像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一样，他也会有一个礼物给你啊，这就是他的故事。有一次他还参加周杰伦的演唱会，他有一个点歌的环节，结果他一唱啊，震惊四座，发现这个是李圣杰。他就是那种实力很强，但一直也没有就是有一个可以更高的这样的一个乐坛的成绩，让人觉得稍显可惜啊。所以喜欢他的朋友可以找一找他其他的歌来听，都还不错的。他在演唱上也是非常的考究的，因为原来我在唱片公司工作的时候，我的经纪人跟他是同一个经纪人，所以他的一些故事我了解不少，包括他对都非常的勤奋，还有他的一些演唱的实力真的是非常棒啊。他有一个技巧，就是为了练自己的高音的那个亮度非常好，他会刻意的去唱女生的歌，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方法啊。8:37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动听无极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上继续陪伴您的是我是 DJ 孙小钱，欢迎您收机可爱型手机打开这个云听，这一听就是直播啊，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啊。狗皮膏药说，哦，李连杰不对，李圣杰，李连杰可爱型，李连杰唱歌啥样我还真没听过啊，你说的我兴趣都上来了。有时很闲说，早上好，又是省钱的一天，在被台风擦边的珠海听，现在是小风小雨，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擦边和珠海这两个词儿能放在一块儿出现，我真是这个汉语的博大精深啊，真的是。甜甜的呆桃说，送准高三的学生回来了，周日的路况真太好了，没什么人，在快速路上听着音乐太舒服了啊。送准高三的学生啊，就是周末也要上学呗啊，真的就是时代在变迁啊。就是我前面也分享过，我是去年刚好我发言师的孩子高考报志愿，他跟我聊这个，我才知道要填96个，然后刚好这两天有那个年轻的这个毕业生讲脱口秀，说他也是报了90多个平行志愿，最后对啊不是报了90几个来着。对，96个，然后是被第46个志愿录取了，哇，真不容易啊！以前就是还真的没有要耗费这么大的精力啊，但是选择更多了，但是可能确实要报考的这工作也很大，所以才会有那么些的这个专业的机构嘛。现在如果要做这个事情，可能但是现在也过去了，还是就是全靠家里还不行，还真的是需要一些专业的辅助啊，云听无尾字母 BT 说，早上好呀，第一次留言，周末愉快，今天是广东的台风还没走，只能待在家里听歌看看书也挺好的，作为一个这样的天气在家可以好好的享受家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的方式嘛，听听音乐看看书。尤其是我很佩服这样的朋友，因为我有时候听听音乐就跟着音乐就跑了，就一下子进到音乐里边了，影响看书，就看书需要一个很专注的环境，你能够一边听音乐一边看书，我觉得这个还真的蛮棒的。接下来出场的是杨宗纬啊，杨宗纬也经常是李宗纬、李宗盛啊，还是李宗纬，就是大家会搞串，就很有意思。当年杨宗纬还没有成名之前，没有参加比赛的时候，参加过歌唱比赛，参加过很多次。有一次李圣杰当评审还说，我觉得你在模仿我，说希望你找到自己的这个唱法。后来在超级星光大道上，这个真的是一战成名，当时这首歌就是他的这个比赛曲。

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逆行》，在谢霆锋的演唱会上，这个歌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表演曲目啊，是他在演唱会的舞台设置的龙门架上演唱的这首歌啊。唱到这首歌的时候，火花四溅，尤其是在整个龙门架的设计上，它也是一个屏幕，所以一个在360度各个角度的观众席上都可以看到这首歌的谢霆锋的表演。他的那个吉他也是在不停的往外这个有这个火花四溅的喷射的一个效果，所以这首歌是在谢霆锋的演唱会上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表演曲目。歌曲叫《逆行》，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个意思啊。8:53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我是孙小钱。接下来还是粤语歌，这个歌呢很有意思啊，这个算是有一种像一生所爱的姊妹篇的感觉，编曲上有很多气质类似的地方，也会让人一听就会进入到一种很沉静的然后思考的一个状态里面。这个歌叫《列车上对着坐的两个人》，是卢冠廷和林家谦这个跨世代对话这样一种形式的歌。因为那个唱片的封面很有意思，这个是差不多去年还是前年的歌，唱片封面是两个人的一个用画画的一个这样的坐在列车上的一个样子，所以呢就是一个长头发啊，就是不是长头发，中长发，一个是光头。又有网友说这个音乐平台上评论说特别像哈利波特和伏地魔两个人这个对坐在这个火车上，然后还有人写那个小评论啊，像同人文似的说，多年以后哈利波特离开了霍格沃兹，在一辆列车上遇见了伏地魔，两个人放下彼此的恩怨错对，共赴彼岸，也挺有意思的写的。就是这个歌真的就是像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者两个人探讨人生啊，坐着这个列车一路上看遍人世风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都有了，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让人听起来就会有无限的一个感慨。尤其这个前奏一出来，这个味道就对了。这个歌叫《列车上对着坐的两个人》，卢冠廷、林家谦。

0: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这是林俊杰豆浆油条，这个歌你听它那个律动感，有种 swing 的感觉在摇摆，就是特别像水波纹，就像碗里的豆浆在那样，你端过来把它放在桌子上，它在碗里边一样一样一动一动的感觉。豆浆油条是最佳的早餐 CP 啊，在这样的早餐的时刻听这样一首歌，希望大家提醒早上起来之后不要光运动啊，也要补充能量，或者出门之前一定要留够的充足的时间要吃早餐啊。豆浆油条最佳的早餐CP， 就像生活当中的那些甜蜜的爱人，或者是工作上的非常好的伙伴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 partner 啊。9:09了，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钱啊。豆浆油条最佳的早餐 CP， 音乐之声是你早上的最佳的一个 BGM 的 CP 啊，作为你生活工作各个时候的一个陪伴都非常的合适啊。接下来出场的是 Angela 张韶涵，这首歌叫做天边啊，也是20多年的歌了。他的很多歌都是非常的励志，但绝对不是那种假大空的去空喊口号，而是有很深层次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根源在里边，而且他那种非常具有穿透力的清亮的嗓音，再加上本人也是一个非常有人生态度的一个人，非常的坚韧，所以他唱这样的歌就相当合适，情感张力和他的这样的清澈感完美融合，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充满了少年感，讲述的就是成长路上的很多的迷茫和心情。来听这首张韶涵的天边，听完了天边待会儿还可以听到天后。

潘帅潘玮柏反转地球，这是他演唱会的必唱曲目啊！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看潘玮柏演唱会，在那个之前的那个工体场啊，前面几首歌下来之后，那个气氛不够热烈，潘帅就是你都感觉到他有点急眼了，说这个来大家跟着我，毕竟是主持人出身，组织现场的所有的这个体育场的观众们一起跟着他的手势左右摇摆啊，人浪啊，然后跟着音乐一起互动，然后整个的在唱刚刚那个反转地球，这个整个的一个气氛就上来了，然后他就非常的发自真心说一句，哎，这才叫演唱会嘛，你看，所以像他这种夏天出生的人就是天生的这个舞台王者，非常的热情。我觉得其实如果是其他的比较抒情的或者是比较慢热的歌手，他可能没有那么细微感受到，或者感受到他就慢慢的唱，他也不着急，但是像潘帅这样的性格，他就要你一定要有一个就是舞台上舞台下。其实在看演出的时候，其实大家不光是一个观众，其实他也是一个这个秀的一部分，台上的演员会深刻的被台下的观众的这样的一个气氛所感染，和会有一个好的反馈，会让他有更好的表现。这也是为什么你看那脱口秀的舞台上为什么会有拍灯，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会热情的鼓掌，让这个演员一下子感觉敞开了，他就唱这个说的特别好。还有的时候就是过度热烈，他会等你笑完，要不然后面就再想表达的话可能就被盖过去了。唱歌也一样啊，所以其实真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啊。火夫说上一首歌什么来着，上一首歌刚刚是反转地球，再往上是天后，再往上是天边，再往上是豆浆油条，再往上是见习爱神，再往前就是八点钟了啊。然后有一个张韶涵的这个粉丝ID 就叫张韶涵重度依赖，他说刚进来早上好，各位还没听到是哪个主持人呢， DJ 孙小贤啊。他说真巧，刚进来就是我最爱的歌手张韶涵，好评啊。我们节目其实这个张韶涵的歌播放率还真的还蛮高的啊，所以欢迎您锁定收听，多听听我们的这个动听无极限还有音乐之声其他的节目啊，都是非常的精彩的。接下来出场的是陈小春和回春丹唱的独家试唱，也是一个音综当中精彩的 live。 我前两天刚好刷到陈小春和潘玮柏他们两个的短视频，他们两个共创啊，就是这两个人的演唱会我都看过，都非常的精彩。他那个短视频就是两个人见面，可能是不是要有合作的舞台，还是帮对方做演唱会的嘉宾呀、啊？然后就是两个人这个那种 hip hop 打招呼，打完招呼之后突然瞬间变脸，潘玮柏的内心 OS 说怎么比我还帅了，然后那个陈小春的这个 OS 旁边这个字说怎么瘦了这么多啊，很有意思。所以他们两个的演唱会有机会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绝对是值回票价。尤其是小春哥他的这个老港星那一代，他的这个舞美设计啊，整体的一个演唱会的概念感非常好的，再加上本人又是 dancer 出身，他现在以他60岁的年纪，这个气足，他的表演这个整个的呈现还是相当好的啊。以下我们来听小春和回春丹啊，双春 double 春组合在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的精彩的 live 独家试唱。

0: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哦，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3: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就这个大海的声音，海浪拍岸的声音，听起来真的很有情境感啊。这是曾经在樱桃少女303的陈卓璇，这首歌是他翻陶喆的流沙啊。你看这个云听用户是大鹅呀，就说啊，女版的流沙感觉更柔软，更有感觉。对啊，年轻人嘛，他这个流沙虽然可能更有那种痛的感觉，但是呢还是有一种这个年轻人的昂扬感在里边。这个陶喆的流沙可能就更多的是一种叹息吧，但是他后来又做了一个是2024还是2025年有一个全新的版本，全新的一个编曲，那个流沙就有一种岁月流金之后回看这个流沙的感觉了啊。接下来就是陶喆要出场了，这首歌叫多谢你，来自他 MOK 专辑。当时我听的时候还是买的磁带，我还是高中生。就是陶喆真的是一个像大家形容他现在的话叫很抽象的人，他的歌里面很多都是特别有情境感，像一个音乐小品。像这个歌就是多谢你啊，多瞎你，他是用的这个方言的一个形式说的，就讲述了一个回家之后的一个情境，包括他的一些幻想，还有那个情绪，重点是体验那个情绪，很好玩的一首歌，来自陶喆，来听这首歌叫多谢你。

我要我的音乐9:4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千。因为后面有这个一个录播节目啊，孙杨主持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啊，这是第二期，他在里边叫 Lobo 啊，但是他，所以这个这一节只有这一首歌。伴着这个歌呢，今天我们这一周的节目动听无极限到此要告一段落了啊。这个借用云听直播间我们的这个 Tony 朋友说的非常好，本周节目即将结束。昨天赛小花结束的时候，他就说本周的节目啊，共同见证了世界杯的总决赛落幕，分享了很多云彩里的故事，也聆听了很多国风歌。等下下周我们两个再出现的时候，就是要立秋节气了，对，所以这个到时候我们相约8月份再见了。感谢各位这一周的聆听和陪伴，待会儿10点钟会有徐曼继续陪伴大家，朋友们，8月见，拜拜。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
2: 音乐。 Hey hey hey everybody, please buckle up。 到了这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需要紧张一下咯。延续上周的悬念，我们马上要为各位推荐我们精心搜罗的全球范围内最值得推荐的前五首欧系音乐作品。 Turn down for what? By the way， 到了新年了，马年快乐呀。新的一年请一定打起12分的精神头，就算你说哦我是牛马很疲惫的，但是马年的牛马也是要精神焕发，能跳能耍一个顶俩的，对不对？好马好吗？祝各位马年大吉哦。 Let's run to see number 5 of this week's new tracks.
0: Number 5，
2: 本周的推荐曲目里，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的，总觉得光听可能没有办法诠释它的精彩。这是来自 Lil Uzi Vert 带来的年度新专的第一首敲门砖。 What are you saying？可惜了呀，可惜了，我们是广播，这首歌绝对是视觉更有噱头。因为呢 MV 里面还邀请了著名的模特 Adriana Lima 作为顶级模特走秀，此外时尚界的巨头 Marc Jacobs 也在视频中客串了。你就想吧，这几个时尚界的 icon 放在一起，顿时就是顶级的高阶秀场的即视感，星光熠熠不是乱说的哦。 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全曲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 What Are You Saying?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推荐的是 Tate McRae 推出的单曲 Tit for Tat。听欧西哥呢，先教一下英文啦。这个 Tit for Tat 是个有点用的短语，意思呢是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一种回应对手最好的短语。而且你越咬牙，发音后劲儿就越大，感受一下 Tit for Tat, man。当然了，这首以牙还牙的歌推出迅速呢，就引起了歌迷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许多人猜测这首歌是在暗指 Tate 和前任的关系。哦，果然音乐人最大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感情的伤害。让我们来一起品品这个味道，来自塔姐 Tate McRae, Tit for Tat。

Number three，同样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半的歌，下面这首推荐和塔杰克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首 country and folk music， 它叫做 Better Me For You。 这是来自一个超级阳光大男孩 Max McNeil， 从去年春天酝酿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概念开始。 Max 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就深挖他对女朋友的真实感受，最终呈现了这首 Better Me For You。因为 Max 的女友确实拥有棕色的眼睛，所以呢，这首歌里面就写进了棕色眼睛的元素，重复了几次，歌迷就记住了棕色的眼睛啊。像这首歌的名字里面甚至都已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棕色眼睛的元素在歌名当中，纯纯让 feedback 当家做主。我们来看国外的大众点评是否能改变行业。来听听这个旋律 Release Recently Better Me For You Brown Eyes From Max McNeil。

0: two。
1: 这一周能排在这个位置推荐的绝对是神曲了。我想说，其实这首歌本来呢没什么营养，但是架不住全球互联网上被播来播去，然后大家跳来跳去，传播来传播去，最后全年龄段就完全记住了这首歌。比如说你没有刷到过，毕竟这是一首全球热单，这边还是要从音乐角度来拉齐一下。这首歌叫 Chanel， 没错，就是那个包的名字，来自23岁的南非未来超级巨星 Tyler 的演唱。创造紫星的幕后提线人是 Kirkpatrick 和 P2J， 这绝对是一对懂得掘金的制作人。到目前呢，这首歌的热度只增不减，咱就单曲循环，开车或者运动的时候都是 Best BGM ever。本周第二位的推荐 The 23-year-old South African water superstar Tyler Featuring Dagi F Chanel。

0: Number one，
1: 该来了，该来了，该来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如果一个歌手能够连续不断地推出12张音乐专辑，那么他在人生的墓志铭上所刻的，基本上就是某某音乐家的这样的一个档次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正是推出个人第12张专辑的 Taylor Swift。12专的先行主打《The Fate of Ophelia》，这歌绝对是一个大师文学作品的二创。Ophelia 是莎翁哈姆雷特当中的一个悲惨的贵族女性，因为在父权社会中无力反抗，陷入一个疯狂的状态，最终溺水了。 Taylor Swift 用了 Ophelia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却赋予了她第二条生命，

0: OK， 如果你喜欢听这些歌，记得常来，我会隔周进行推荐，全球好歌都在这里，下周的推荐更精彩。 I'll keep the promise,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十点咯，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在目前我的音乐现场清单当中，我急需一场阿里普的现场演出观看体验，所以阿里普有机会如果能在北京演出的话，我想我应该去现场听听他的歌。这是一位我个人很欣赏的歌手，10:09，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今天我这个喉咙已经发炎了，现在已经肿胀，所以可能语言量要稍微少一点。在听节目的时候，欢迎你们多说，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18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风。

质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刚听到的歌是梁博的《我不知道2020》，还有少年意气的一首歌。10:40，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李健的歌《心声明月》。

假期里就可以叫天涯，学别人巧舌如簧，在书里找各种榜。

0: 冒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很迎合的一首歌，来自周杰来自林俊杰《黑键》，非常有力道，而且中间还穿插了几处经过特殊过电处理的人声的体验，大概有四句，刚刚好的程度。11:15，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听节目的时候，也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

0: 本身这个吉他滑起来也非常非常的有力道。林俊杰黑剑，音乐好时光，广告之后再回来听到魏晨的歌蜂蜜恋人。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在歌曲的配齐里有那种螺旋感的合成器，这样的一种风格就让人觉得很轻快很跳跃，和刚才听到魏晨的封面恋人有很近似的配器上的地方。而这两首歌好像 BPM 都是，我觉得应该有120左右了，都是非常快节奏的，适合在周末提振士气，让你突然变得很有力量的这样的作品。时间是11:25，听过这两首歌可以去吃午饭了，或者做一点下午什么样的运动的安排吧，在这个周末也让自己的身体真正跟着这样的节奏感跳起来。我说的是真的跳起来，不是心跳或者那种广义上的跳跃感，而是真正的身体的跳跃感。如果你已经习以为常，每个到周末的时候就是休息，这个周末要不要动一动？接着听到盘尼西林。

开云听 APP 首页，在最下方右侧看到我的两个字，点击进入，可以修改昵称，可以修改个人 ID。修改之后请耐心的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审核通过之后，下次再登录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你的昵称就生效了。现在昵称是一串随机字符的听友 YTY， 徐曼慧、周杰伦、JJ、王力宏、陶喆几个轮流播，也不是吧？看这个小节就是魏晨、马赛克、盘尼西林、落日飞车，可能只是刚好你记住了你比较欣赏的一些歌手。希望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大家能邂逅那么一首或者两首，如果几首就更多更好了哈。你所喜欢的歌，或者你很久没有把它翻出来听的歌，但是在电台里，在收音机，你突然又和它邂逅一下，希望这种快乐你们可以体会到。

这个小姐我愿意叫她合成器小姐，几首作品都在里面用非常有个人特色的自己的理解的合成器去做了很多很多这种氛围的铺垫。

0: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无与伦比的美丽由吴青峰作词作曲，收录在苏打绿发行于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的诞生源于吴青峰一段真实的低谷经历。2007年前后，小情歌的走红让他在短时间内承受了关注与质疑的双重压力。他在一个状态极差的夏天情绪崩溃，觉得自己过得一塌糊涂。而身边的一位挚友的陪伴与回应改变了他的视角。在那位朋友眼里，这些看似狼狈糟糕的片刻反而构成了生命里无与伦比的美丽。这份被看见和接纳的经验变成了写歌的起点。吴青峰把知己之间的约定与陪伴悉数写进了歌曲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薛之谦的传说，12:10，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声音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梁博，精气神。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的时候依然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在广告之后，我们再把速度调快一点，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版本《眉飞色舞》，来自毛不易、安琪、严明熙、曾比特。
1: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Thank you.

做的非常有情境感的一个版本，从最开始的觥筹交错到后来甚至好像有那种音乐剧幕间剧的幕间歇的感觉，这样的一个翻唱作品《眉飞色舞》来自毛不易、安琪、严明熙和曾比特。时间是12:43，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他是李荣浩。歌谣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人问我说你最近或者你喜欢的欧美歌手，我是提到了 Jack Johnson， 他说你一点都不 hit。 到了夏天我就更爱听他，他是冲浪手，他是歌手，他是导演。You and your heart， 13:04，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Adele, Can I Get It?

反正就是特别狂野，拦都拦不住的那种风格。来自 Beyonce 和 Kendrick Lamar 的合作 Freedom。13:24，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欧系时段音乐下午茶 Coldplay Clocks。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

0: 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What's your name?
1: Shoshai.
0: Well, what's your name?
1: Egypt.

Moonchild 的 List 13:52，音乐好时光休息时段，音乐下午茶。接着要听到的是来自 Coldplay 的 Everglow。这一周的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了不少的歌。如果其中有那么几首让你觉得当下听到的时候内心是暖暖的，是喜欢的，这一周就是一件让我们觉得很开心欣慰的事。结束的时候来听 Everglow， 我们隔周周一上午10点再见。

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许突如其来的英文让你有点措手不及，会觉得这是哪支外国乐队，但是突然听到的主唱声音又觉得这种熟悉感又回来了。他们就是逃跑计划这一首歌 Take Me Away， 来到了14:05，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今天下午的代班 DJ， 在接下来5小时时间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听歌。

0: 春是一张
1: 会过期的票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2: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吹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要让全世界听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细节的一首歌，来自苏慧伦的一首抬头纹。其实类似的描述人的一些细节的歌曲有很多啊，不只是这首抬头纹，譬如说能立马想起来小眼睛啊和单眼皮啊，还有黑框眼镜，还有掌心掌纹等等类似

字这样描述人的某个，哪怕是歌词的部分，也有这种描述人的部分的细节，来体现一种很独特钟情的那种感觉。14:55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白安，刚好也是电视剧《台北女子图鉴》的插曲。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钟声的世界，
9: 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耳熟能。

翔翔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18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一首来自派伟俊跟周杰伦的 Six Degrees。 这个天气配合一杯只有6度的冷饮是最合适的。15:52，这里正在直播的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这首歌是送给那种不擅长言语说辞，但是更擅长行动来表达爱的朋友。蔡明佑，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王铮亮，不辜负生活，不迷失方向，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福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

这是来自灿吕建中版本的下雪，下呢是夏天的夏，所以这首歌就有一种明明是这个季节，但心情却完全是相反季节的那种冷感，正好适合现在这样炎热的夏季里面。如果有时候你觉得情绪低落，是不是就有一种入冬的感觉？本来以为我会觉得这首歌随着原唱解散而且淡出歌坛，那么这首歌会被封存，那没想到有一天这首歌会重见天日。主要是这首歌是 Tank 吕建中写的嘛，所以现在有了他自己出来唱的一个版本了。16:06，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 Hush， 当我们谈论爱情。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来自汪苏泷本人，收录在今年4月14号发行的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当中，来自汪苏泷的一首写故事的人，这也是很有分量的一句标题啊。我们都知道，但凡以人生啊、以故事啊这样的词汇放入到歌曲的标题里，就会觉得这首歌很有分量，而且这个语境特别的大，范畴之广，就会难以确定他的创作方向。不过汪苏泷很好的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他就是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回想自己的人生和相关的经验，从自己的经历着手开始写起，来表达一种很真挚又直接的感情。比如说，雪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想念，故事在落笔的瞬间结局已经幻灭，有这一种很凄美的落脚啊。这首歌听完了，汪苏泷的写故事的人继续带来黎佳薇，甲乙丙丁。

0: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1: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达尔文由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Goodbye and Hello》中。这张专辑是蔡健雅首次亲自担任制作人的作品，标志着她音乐生涯第二阶段的正式开启，从实力创作歌手向全能音乐制作人的跨越，而达尔文正是这一转折的集中体现。蔡健雅坦言，歌曲最初是为陈奕迅而写，双方为此沟通了2年之久，最终因对方未明确回应，才决定亲自演绎。那时的他刚经历了情感的起落与事业的转型，将自己对爱情与成长的思考毫无保留地融入这首歌。他巧妙地借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来解读爱情，打破了传统抒情歌的框架。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达尔文。

不愧是这两个人，他们的声音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包括他们的音乐审美和品味。这是来自 Nicki Minaj Chris Brown 的一首 Right by my side。 10:52，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音乐平台知许之毛说，周末时光悠长，两天的看娃看书时间即将结束，准备出去吃点碳水来缓解一下心情。确实补充碳水很管用，特别是喜欢吃碳水的朋友啊，因为碳水里面就是会首先代谢成葡萄糖，那葡萄糖会及时补充大脑，因为你的持续用脑，持续的身体和精神的双方面的消耗，会及时补充能量，那补充能量呢，人的心情就会开心。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文芳，《喜回忆》。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用音乐编织一场从城市到远方的听觉旅行。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山海。

一首来自曾舜晞的炎炎夏日，特别适配今天奔赴山海要带你去到这一座浪漫的海岛城市平潭。这是来自福建的一座梦幻的海岛之城啊，一座可以不用滤镜就美的失真的地方。那么这里呢，距离台湾岛仅68海里，有着梦幻的蓝眼泪随浪闪烁，还有风车田在夕阳之下缓缓转动，另外还有各种矮矮的村落藏着最原始生态的海岛生活。那今天奔赴山海就带你去到这样的一座城市，所以在听节目的同时呢，有去过这座城市或者未来想要在这座城市打卡留念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分享关于你们的旅行感受啊，一些关于这座城市的期待和目前所做的攻略。当然在节目当中我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座城市的介绍和值得游玩的景点。先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许巍，世外桃源。

来自许巍的世外桃源。如果现在这个季节正好夏天去到平潭，其实非常合适，因为在这里可以放肆的打卡拍照，留下一堆关于海的美丽的照片，而且这里的海非常的蓝，就是有那种童话里或者说漫画里的那种蓝海或者说果冻海的那个景象，就是分分钟可以出片儿。当然我知道旅行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出片儿，还有就是能够有一种很好的海岛旅行的体验。那譬如说在北京出发的朋友想要出发的话，最好的出发方式是高铁首选了。在北京南站就可以坐这个高铁到福州南站，全程只要5个半小时左右，那就可以抵达了。如果是坐飞机的话，还要去到北京首都或者大兴机场，那预计要3到4个小时，然后再转大巴才能到平潭市，大概需要6到7个小时。那所以对比起来还是高铁是首选，选择福州南站即可。另外呢，就是岛内啊，它的交通不只是一些公共交通，还可以自驾，还可以电动车租赁啊，这一点也是非常方便的，就是不用大热的天在烈日灼灼之下还要步行啊。另外呢，关于当地的景点打卡，那首先呢就是第一天就可以在北线和南线来游玩一下了。那北线有一些精华的旅游的打卡点，譬如说这个龙王头海域滨场，这里呢可以在凌晨5点在这里看日出。然后呢，当然具体要看一下当地当天这个具体是几点日出，具体查看好这个时间来看日出，在这里非常合适。还有就是北港村，这里是石厝民宿群，还会在这里打卡拍照啊，体验一下当地的民宿氛围。还有就是长江澳风车田，这里有白色的风车群，还有退潮的滩涂，日落时分就像油画一般，可以在这里欣赏落日。还有就是北部湾生态廊道，这是有一条这个玻璃栈道，可以俯瞰风车海。总之是非常沁人心脾的一次旅行。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南线是适合一些深度游，譬如说猴岩岛，这里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岛最近的一个近海点了，有68海里，石碑前呢可以合影。还有就是潭南湾，这个地方被誉为了潭南银滩，沙质非常细腻，光脚踩上绝不会扎脚硌脚啊。另外7月还有8月这两个暑期之月呢，这个夜间蓝眼泪的概率极高啊，所以推荐大概21点到23点来观测一下。还有就是海潭古城，这里是闽粤海洋文化的主题古城，夜幕之下灯光秀也是非常漂亮，适合深度的夜游体验。还有就是将军山，这里呢小众观星的地点，同时也是蓝眼泪的观测点，人少景美，适合一些摄影的爱好者。就是总之呢，北线的一些景点适合白天打卡，然后呢南线的一些景点呢比较适合傍晚落日之后啊，夜幕降临来观看来游玩了。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安令的一首绕路。

0: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这是来自许哲佩的一首《微光》。那就趁这首歌来说一说刚才我提到这个蓝眼泪是什么现象啊。平坦的蓝眼泪呢，其实是夜光藻等浮游生物受到扰动之后所发出的蓝色荧光的现象，这不是真正的眼泪啊。它是由这个夜光藻呢是一种单细胞海洋浮游生物，肉眼可以看到。那它体内的荧光素和荧光素酶呢，在受到海浪拍打刺激的时候，会跟氧气发生反应，并且释放蓝光。那么形成的现象呢，会在夜间就比较容易观测得到，发出的蓝光在夜里看到就像蓝眼泪一样璀璨透明。那适合那其实现在七八月份，其实从六月份开始就特别适合观测这个蓝眼泪了，而且最佳的这个观测地点有这个龙王头和这个长江澳风车田这两个地方，当然还有更多的地点呢，有一些想去看这个蓝眼泪的朋友呢，可以在网上适当的做一些攻略，看看之前去那里看过的朋友他们的心得感悟是什么，在哪里比较容易观测得到。那大概呢是在退潮之后的1到2个小时是最佳观测的黄金时期，大概是在晚上21点到24点这个时间段内。那注意拍摄的时候呢，手机模式可以调成这个夜景或者星空模式，而且要避开手机的闪光灯，关闭这个屏幕的亮度就可以观测得到了。这首歌蔡淳佳《茉莉花香》。

到移民台的红衣说，那是生我养我的平潭岛。果真还有来自福建平潭的朋友啊。这里正在直播的 Muse Radio 音乐之声，那么这一时段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叫奔赴山海。今天要带大家奔赴的山海这座城市呢，就是福建的平潭市。其实刚才已经说到了一些值得打卡的一些地方，譬如说北线、南线，当然也提到了一些打卡点，譬如说龙王头沙滩呐、还有这个长江风车田呐、等等，还有就是观测这个蓝眼泪，还有呢其他的一些适合游玩的这个景点，譬如说，这个一直口碑评分很高、评价很高的地方，就是北部湾生态廊道。据说这里呢是一个依山傍海的网红公路，它串联起多个观景台，自驾或者是骑着小电驴，这个电动车兜风都超爽，而且关键是免费开放，建议呢从北港村往大概是往南的方向开，重点要打卡 F2 观景台，悬崖视角可以俯瞰大海。而另外刚才也提到了电动车在这里可以租赁的嘛，大概30块钱一个小时，一定要记得戴头盔，无论是出于安全起见还是万一有人查到罚款，就这个旅行体验就不太好了。另外呢就是这个潭南湾也不错，这里是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啊，可以叫甜美澳沙滩，这里呢被称作平潭的小马尔代夫，这里有这个玻璃海，清澈见底，适合躺平发呆，而且也是免费开放的。还有就是沙滩椅，如果想坐的朋友呢可以租赁，大概50块钱半天。那么这里呢也是蓝眼泪的高发区，想要看蓝眼泪的朋友可以在这里躺一躺，到了傍晚到了深夜之后就可以来观测了。周边的餐饮是比较少的啊，所以建议自带一些零食和水，要及时补充能量。另外呢还有就是仙人井，这个也是很多朋友提到的值得去的地方，这里有天然的海石洞，海浪拍打岩石会发出轰鸣声，就像龙宫奏乐一样，门票是需要的，大概15块钱左右，那学生半价。最佳观赏点呢是在仙人谷这个地方，可以俯瞰洞口海浪，而景区内台阶比较多，所以这个穿鞋呀、穿的服装呢一定要适合攀爬，就是鞋底要防滑的这一种。但阴影却笼罩，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弦子的风。

0: 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1: 不知道啊，你看看去。
0: 走，看看去。
2: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3: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等开始等。
2: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Music Radio， 音乐。

来自阿岳张震岳的一首《梅雨季》，当然他的这张专辑呢化繁为简，就是无论在编曲还是旋律上都做了极度的精简，就直观的真诚的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一首一张沉淀下来的音乐作品。其实说到梅雨季，那联想到今天我们这一小时的主题啊，评弹市，那就来看看评弹这段时间它的天气怎么样吧。总之这段时间呢，天气还是比较适宜户外玩耍的。尤其作为一个海边小岛城市，它并不像三亚那么的灼热啊。特别是今天你看气温才27度，到32度之间，体感温度呢大概30度左右，东风4级，空气质量优。所以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在户外尤其是海边这种很晒的环境之下，其实游玩也不会说让心情受到太大的影响。当然这段时间还是多云的天气为主，所以即便是户外游玩也要带好一些雨具，防止突如其来的大雨哈。还有就是在阴天或者说多云的天气也要做好防晒。那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小美娇美琪和郑欣合作的一首走到哪都下着雨。有没有说一旦出行一旦去旅游的朋友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耳熟能详。

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啊，那这一小时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奔赴山海》，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呢是这个福建平潭。那之前一直在说这个美好的景点景色，那接下来呢就来说一说当地的美味的食物吧。既然去到了海港城市，不得不吃的就是海鲜，所以当地有非常多的这个海鲜大排档。那具体选择什么样的大排档呢？首先要选择有规模性的，譬如说连锁性大排档，它的好处呢就是在卫生啊这个食物的品质方面它是有一定基础保障的。然后另外呢就是选择当地推荐比较多的，而不是说一定要去打卡网红的店，或者说一些不是本地人开的店，就是如果说本地人很受欢迎的店，那一定是非常好吃值得一吃了。那当然平潭老牌的海鲜店也很多，本地人常去，大家可以搜搜看呢。海鲜呢是新鲜现捞的，性价比也很高，特别是一定要早点去，如果饭点去的话，那人多一定需要等位，特别是现在这个暑期是旅游的热度时期啊，肯定有很多人。而且这个海鲜呢是按盘子的量来计算的，性价比也很高。除了这个海鲜大排档之外，还有就是海鲜这个砂锅粥，也是由这个风味海鲜来当成粥底，来熬制的。这个粥底非常绵密，海鲜也非常鲜甜，喝完就是非常的浑身舒服。另外，平时即便不想喝粥、不喜欢喝粥的朋友，其实尝完了海鲜粥也会觉得粥都变好喝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小海鲜店，本地人都在吃的，所以大家在选择店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卫生健康方面的安全性。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萧敬腾《无目的地找目的地》。

其实说到了平潭，除了吃海鲜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海鲜延伸出来的食品也都很好，值得一试啊。譬如说海鲜面，这也是平潭的特色，面条非常筋道，还有海鲜料也很足，招牌的鲜虾面啊，或者说海蛎面都很不错。上午呢就可以来一碗热乎的这个海鲜面作为早点，分量很大，当然女生呢去了可以问问有没有小份可以点的。另外就是其他街海鲜炖品呢，主打一个海鲜，纯海鲜炖煮，用料非常的扎实，汤头也非常浓郁，适合养生的朋友。推荐喝一些譬如说鲍鱼汤啊、排骨汤，或者说海参乌鸡汤啊，炖品都是现炖的，分量很足，两人点一份炖品，再加拌面，一份拌面两个人分着吃就足够了。当然除了这些海鲜类的食物之外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靠近台湾海峡，跟台湾岛很近，所以呢有一些台味的食物也可以尝试一下，譬如说一些卤肉饭呐，或者说台湾地区的一些甜品甜点都可以试试看呢。譬如说有个叫椰椰太野，这个椰呢是椰子的椰，这是平潭很多人都会排队去喝的一个椰子甜品店，主打椰子啊，清爽解腻啊。那椰子冻夏天也可以来一个，瞬间降温。那还有就是这个台湾地区传统的卤肉饭也是值得尝试的。那个地方可以说有一些台湾地区过来的朋友，他们会在平潭开店，做的是纯正风味的卤肉饭，肉香浓郁，米饭软糯，所以还可以来一份卤肉饭。来一份卤肉饭的同时呢，还可以搭配一碗汤，解腻又暖胃。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陈立农，这晚风。提到了吃的，现在快到饭点了，有没有现在食欲大开的朋友啊，或者说已经把这座城市计划到自己的旅游小本本里了，计划到自己的人生旅游清单里了。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三五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一首歌记录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时间岁月的叹息。这是来自方大同的才23 18:04，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美，继续陪你听歌。最后这一小时的节目继续，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徐怀钰，小事情。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这是来自魏如萱和影子计划合作的一首《我的菜》。来到了18:29，这里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此时此刻，你在用餐吗？而今天的晚餐，你的菜是什么？继续要听到这首歌，也是今年很火，然后他们的音乐在短视频平台也是成为很多人拍视频的 BGM， 这是 Ice Ball 冰球乐团的一首《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

0: 不知道啊，你看看去。
1: 走，看看去。
2: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3: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等开始等。
2: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的《人潮里》，歌词中唱着两个人的爱意会随着慢时光的岁月的过去，那么两个人的情感会沉淀到尘埃里，就是即便可能会引入人潮，但是两个人会珍惜彼此，会知道这一份关系和情感维护下来的重要性和他的那一份沉甸甸的重量。当然这是一种说法，也有的人会觉得心爱之人在彼此的眼中是荧光色，是永远能够跳出人群中的存在。张栋梁《慢动作》。

0: 只开花不结果。
1: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

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首歌无论是他的声音还是旋律都透露出一份迫切和诚恳，这是来自萧敬腾的一首《白夜》，来到了18:53。今天节目的最后送上两首歌，要听到这首歌，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很多人可能

都是这首歌诞生的时候还没有出生呢。这首歌最早诞生于1961年。那最后呢，当然是很多的歌手纷纷有不同的演绎版本了。来自梅艳芳这个版本的 Stand By Me 呢，是在1988年开始翻唱的，然后在89年的时候，她的演唱会现场也是演绎了这首歌。其实这首歌也频繁的在她的演唱会中出现啊，甚至有一场很经典的，我记得她是穿了一身西装，那下身呢是这个黑色西装裤，然后搭配一件是红色主色调的丝绒质地的外套，然后脖子上戴的是一圈非常宽的但是非常璀璨耀眼的这个项链，然后衬得她神采更有神采，然后头顶呢戴一个这种宽边的黑色礼帽，然后就模仿着 Michael Jackson 的步伐，就是一边跳一边唱这首歌，非常有范儿。这是来自梅艳芳版本的 Stand By Me， 稍后呢还会听到 Olivia 的 You and Me。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Bella Vita， 来自墨菲定律。这首歌把我们带到了1970年夏天地中海小岛，在有沙滩有夏日的阳光，然后短暂的这种浪漫过后，那种微醺的状态一直都没有离开，所以在这首歌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夏日的留白，也希望你在音乐当中五个小时的音乐当中能够有这种留白的感受啊。19:05，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星期天的晚上，我们继续用音乐来问候大家。五个小时，今天从19点直播到24点，欢迎你随时来节目当中分享听歌的感受，还有你这个周末的快乐心情。

19:13听到的是裘德的荔枝。这首作品其实缺少了很多裘德以往惯用的这种戏剧感比较强的编曲啊，就是很浓烈的情绪在铺陈。荔枝，它其实是以荔枝来隐喻爱情当中卑微的那一方，就是期待被爱人剥开外壳，然后让爱人感受一下他内心的这种酸涩，或者是有那么一点点清甜的滋味吧。哎，现在好像就是吃荔枝的季节啊！我记得好像去年还是前年，应该是去年长安的荔枝上映，然后当时买荔枝特别不好买。对，现在你们吃到的这个应季的水果是什么呢？是西瓜，是桃子，还是什么？是荔枝？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啊！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天晚上的中国跳排行榜，我们就散装话题，听到哪儿是哪儿啊！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星期天有去到哪儿玩了，有哪些好心情哈。熊孩子妈说今天天气还行，准备去骑行，边听歌边骑车，倍儿有劲儿啊！努力做自己，今天下午已经是在冰雪乐园哦，冰雪乐园啊，武汉有冰雪水上乐园吧啊？你说带四个娃，我弟跟我们两家各两个小宝宝，过了一个很冰爽的下午啊。Lucifer 姐就很不开心啊，你说又是一个没有休息的周末，又上了两天班哈，又到了晚上，就不知不觉听着音乐之声就来到了夜间的时光。那希望你伴着我们今天晚上的音乐赶紧结束这一天的工作啊，明天不知道会不会调休。理想的猫西西说本周最后一天警卫的节目啊，不只是本周，本月了啊，下次见面又到8月份了。继续听到的是秦凡奇跳不完的舞。

小鹿回来了，来自薛凯琪。我们直播间当中好像没有叫小鹿的朋友啊，但是我同事里面有，所以他说小鹿回来了，我总有一种昨天晚上又跟小鹿一起上班。昨天晚上小鹿是导播。好吧，19:24，你正在收听的是中文套排行榜星期天晚上的节目，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交流听歌的感受，还有你这个周末过得开不开心啊。刚刚这首歌其实他说的就是内心的那种波动又起来了，因为看到了旧爱啊，然后这个回忆跟现实在心里面不断的交织，于是呢这个小鹿就从心里面很压箱底的一个角落当中又蹦了出来啊。表面上维持老友般的坦然，但内心一直在咣咣咣咣崩塌的状态。对，用了一个 R&B 的这种感觉啊，包括有一点 blues， 把这种所谓的释然，又应该说假装释然又展现了出来啊。小鹿乱撞也是只有 Fiona 薛凯琪这种少女般的口吻能够把这种又有那么一点坦然，但同时又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悸动啊，唱得这么的自然。为您打 call 男孩，你说是的，这个月过得好快，感觉这个月钱还没赚就要过去了。就是嘛，还没发工资呢，林老板。果爱果妈妈晚上好啊，风车杨柳说准备去昆明玩，求推荐老街附近比较新的干净的某旗下的酒店啊，大家给他推荐一下吧。如果是在昆明的朋友，但大宝好像不在啊，大宝也出去玩了。除你就是生活晚上坏，你说广西真的是太热了，早上腌好的肉挂出去晚上就成了腊肉，这一下子就烤干了啊，烤箱的状态。可爱的宁宁昨天晚上听了周深的演唱会，早上9点才起床，当然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音乐之声，已经听到现在了，根本就停不下来。还是周深的演唱会更好听吧。Nicholas 说台风过境啊，下午深圳天气还行，户外的风很凉啊，雨已经停了，现在就是一边在音乐之声听节目一边感受凉意啊。逆风的蔷薇晚上好，还有海纳百川说今天回了一趟老家，在叔叔家的地里掰了很多新鲜的玉米，刚刚煮好一锅，此刻我们全家正在一边听节目一边啃玉米，好幸福。真好。然后欣欣是说刚刚听到王嘉尔一个人，现在就是觉得一个人慢慢的听歌还挺有氛围的啊，尤其是在云听还能够跟大家一起互动啊，因为一首歌而相逢就很开心，又是一个人又不是一个人的状态。看看还有哪些朋友哦。忧伤的稻草熊你说今天又是赖在家的一天，本来想去看八仙，但是因为不想打车又不想这个走着去，打车有点近走着有点远，所以整个就处在这个比较纠结的状态，于是等着等着就发现好像错过了最佳看电影的时间，然后等着等着晚上的节目开始了就开始听歌吧。对，我觉得周末主打的就是一个随性，想做的事情可以拖一拖，昨天毕竟听了这个晚期拖延症患者，不想拖，想做的就赶紧做啊！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节奏可以不是那么的规整啊，偶尔做一下批人也挺好的，尤其是在周末啊。19:28，你正在收听的是中文套排行榜，继续要听到的这首作品，也是带我们回到了校园的时代 ，Twins， 插班生假的后。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来自告五人啊。这首歌把我们带到了音乐节的现场哈。告五人是在8月2号，也就是下周末，在贵州有音乐节的演出哈，在贵阳啊。不知道琼英会不会去啊？我觉得告五人的现场还是值得冲一冲的，真的，就是哪怕只有短短的15分钟或者20分钟，哎不对，上次我应该是看了40分钟，说少了啊。对，哪怕是40分钟，就感觉看了一个迷你的现场，也真的就是感受到这种能量，吸收到非常多。我记得上次是在草莓音乐节啊，北京的草莓音乐节，告五人刚好是在黄昏的时刻，然后唱这首歌的时候，整个现场就我周围吧，所有人就基本上都已经像是喝了魔法药水一样去到了外太空，就已经是脱离现实了，就那种感觉特别的飞，特别的开心啊，然后能量场特别强，也真心的推荐大家去看告五人的现场啊。然后今天晚上即将要看演唱会的有为零打 call 的男孩，哎不是爱音乐的 MC 啊，你说在王心凌宁德场次，这是拼盘演出还是他的个人演唱会？我是看他好像在我想想应该是常州吧，好像有一个拼盘演出是跟戴佩妮还有詹雯婷、许茹芸、彭佳慧啊几位实力派唱将，好像是有这样一个拼盘演出，是毕业季的主题啊。我不知道这个爱音乐的 MC 去的是这个宁德，是

是拼盘还是个人演唱会啊？琼英说二号去音乐节又要请假，九号去周深的贵阳演唱会。好的。还看到拿铁嘉宾岳嘉欣说，从昨天晚上躺到刚才6点多钟出了一趟门，就是一直按照自己的节奏啊，就是脸啊眼睛都肿了，肚子也饿扁了，现在是一边听节目一边吃烤鱼，烤鱼还是得去现场去吃堂食啊，外卖就觉得缺了点锅气，另外真的就是不想出门，因为太阳实在太晒了啊，这样的天气就只想赖在家里。共同度过也是刚刚吃完晚饭啊，准备洗碗。嗯，何成说今天收到了好消息，堂弟高考录取结果出来啦，挺不错的，被我们省内的大学录取啊，真棒。嗯，还有青柿子说今天就是在家追剧，追古早的港剧美味大啊，美味天王，杨过和程英在现代剧当中在一起，哦，这个穿越不错。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在音乐当中来跟我分享你周末的好心情哈。这首歌还挺清凉的，张震岳跟着感觉走那张专辑的最后一首。

北极圈来自于佳韵，整体的感觉就是舒缓而且清冷啊，有着冬天特有的清冷的氛围。因为这首歌名字就叫北极圈嘛，所以想到白雪皑皑，想到冰天雪地啊，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清凉吧。看到大家在我们直播间当中都在分享周末的这个美好生活哈、啊，Jerry 说现在刚刚是台风走了所以正在做一些这个工作，比如说人行道的树枝这个扫一扫，还有这个电动车扶起来，吹倒的广告牌横在中间啊，另外要注意安全啊 Jerry。 还有看到李十三也是刚上来，在树上织毛衣，晚上好。海纳百川说刚听到海月，其实也非常适合夏天的晚上，大概就是因为旋律当中都有着那种凉爽的氛围吧。对，海月是窦靖童和魏如萱。铁花晚上好。哎，前两天哦对，铁花那个项目结束了啊，我还说应该挺忙的。19:55，继续听到这首歌，听到他的声音我也觉得很凉爽，可能是因为那种沙沙的像西瓜瓤一样的那种声线。对，我觉得夏天听到 Adele 就是像吃那种沙瓤。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勇敢生活，拥抱自己，放肆盛开。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歌手周深，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两首太空系的情歌打开了星期天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的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分别听到汪苏泷昨晚我环游了地球，还有现在听到的王以太艾热移居星球。这首歌收录在王以太艾热七月初发行的 EP 联合 EP 太热爱当中啊，这张 EP 我觉得下一次在 TOP 唱片行要为大家好好的推荐一下哈。两个人打破了传统情歌的框架，就是这么松弛的旋律说唱啊，就是把那种浪漫好像是从不同的角度但是又同样的惊喜这样的方式来呈现给我们，太醉了。继续来到 Snapchat 一家夜奔这张专辑当中的半情歌，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

这是小柯为陈慧琳打造的一首答谢前任的歌，谢谢你陪我那么久。20:19，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天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晚上好，朋友们，杨子德杨说正在伴着晚风，看着晚霞遛弯儿啊。哎，那听到这首歌，会不会有一种特别期待夜色的感觉？这是来自杨千嬅的《月半弯》。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第十名，小雨宋念宇，我还有个梦。第九名，熊猫糖 Game。 第八名，许嵩，一见如故。第七名，郭靖，我以为。第六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五名，李佳薇，甲乙丙丁。第四名，苏慧伦，贵的可以。第三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二名，一家，夜奔。第一名，刘若英，你从春天。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青春一句，
2: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3: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爱人啊，来自庾澄庆。这首歌哈林还用到了 AI， 当然我觉得无论是用什么样的工具吧，哈林在这个年龄段还能够愿意啊，以深情或者说以生活当中的一些朴素的情感来把这首歌写出来啊，感谢妻子孩子啊，很多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份符合年龄的表达吧。刚才杨子的杨也说，哎，不是杨子的杨啊，扁头头扁说听到又十年，感觉这首歌唱出了我作为中等时候的一些心情。对，我觉得只要真诚就不存在登不登的啊。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苏慧伦《贵的可以》，这是剧集《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的一首 OST。

邓小巧无时无刻，这首歌想表达的就是要活在当下哈、在旅途当中啊，你会走很多的弯路，与其说内耗，还不如说放平心态，走点弯路就看看其他的风景，不按照原定的计划，其实也能够邂逅到非常多你计划之外的惊喜。所以就是放平心态，接纳所有的这个弯路，还有所有的这些情绪吧。这首歌拍摄的过程其实也是邓小巧去旅行的时候完成的，就是当时他在一个海岛，觉得这个风景太美了，而且特别符合他当下的那种心情状态，然后就顺便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 MV 给拍完了啊。那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啊，有一种上山下海的感觉。对，我觉得有时候旅行就是这样嘛，你很难说这个完完美美的按照你原定的计划来行来执行，因为有时候你会遇到这个不好的天气，可能还会遇到可能那天这个车晚点，以及在景点是不是没有预约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暑期啊，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心态一定要平和，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家长们。刚才看到熊孩子妈说，确实骑行的路上就遇到了这个暴雨的天气，天气跟预报根本就不准，夏天的雨就是说来就来，完全不按计划来，已经淋成了落汤鸡回到家了啊。所以夏天我们还是别骑太远了啊，小范围的运动一下，或者说你随时停吧，是不是？景伟的景好久不见啊，你说刚听到李佳薇甲乙丙丁这首歌，这段时间一直在单曲循环，那句怎么能做回甲乙丙丁啊，感觉这首歌心碎的根源就是这句话吧。是的，我觉得爱过就很难成为路人甲乙丙丁啊，就只能说是熟悉的陌生人吧。哎呦吧，唱的还是准啊。最近在忙什么啊，景伟的景。扁到头扁说，是这个啊，也是甲乙丙丁，越听越上头啊。Sunny 说，今天收到仔仔武汉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是吧，武音简称。你说虽然已经知道录取了，但是拿到通知书的那个瞬间还是特别的激动哈。可惜的就是我家娃没有亲自去签收他，但是也是希望他勤路漫漫啊，弹钢琴吗，未来总之要闪闪发光啊，新的人生阶段了，加油。20:53，这两个小时的中文套排行榜就到这里啊。我们下个小时是今宵夜未眠，也会开启我们的小酒馆闲聊时刻，也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心情。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来自艾薇。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新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时光如海浪，将你推向更远的地方。晚上9点，我是陈楚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0: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2: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1: 爱要勇敢的

0: 是对周一也是这样的感觉。
1: 星期一又要来了吗？七月份就要过去了吗？啊，
0: 这是七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了吗？是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好好听歌，很可爱的歌。Louis 梁小雪。

不是家财万贯，但是带你转转玩玩，走走看看，还算是有点寒蝉。去海边兜兜，去沙滩走走，你偷偷的跟我说你喜欢，谢谢你的爱1999，你喜欢巧克力，喜欢我瞧着你叫，自己仙女前世坐车都坐轿子里，我说你神神，说那我。

Misco 葛仲山跟着节奏，融合了爵士元素的说唱音乐，很 old school， 但也很松弛，整体的听感就是很自信。虽然不是那种特别炸的有侵略性的，但是会让你觉得整个的调调都很周末很在线啊，这个状态我觉得此刻不管你是做什么，只要跟着节奏跟着音乐，只要是星期天的晚上做什么好像都会快乐一些吧。当然相对明天早上的星期一来讲，你们先不用想那么多啊，就是先享受周末剩下来的这几个小时的松弛的时光啊。对，七月最后一个周末，如果有什么想说的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努力做自己说，刚刚听到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啊，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你说好想在夏天的晚上啊来点炸鸡配上啤酒再听上阿四这首歌，真的是绝了。但是最近好像吃宵夜少了啊，结果最近吃宵夜了吗？没有，最近坚持得很好啊，都没有吃宵夜。我发现如果是晚上不吃宵夜的话好像睡得会更舒服一些啊。就是我之前看了一个就叫什么呢，就是一个养生贴，说是晚上饿着睡着更健康，还是说吃了宵夜饱着睡着更健康。然后专家说两种都不太健康，但是相对而言好像还是空腹就是让肠胃的负担轻一点会相对吃饱了会好一点吧。尤其是晚上你可能吃了很多高油高热量的东西之后，就是你的肠胃还没有休息，然后你大脑要休息，就是处于一种很挣扎很拧巴的状态，就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会受折磨，所以还是只让身体受折磨就好。而且很多人会有心理负担呢，是不是吃了一些高油的东西啊？所以大家如果晚睡的话还是少吃宵夜咯啊，我就不吃啦，就云端吃炸鸡就好啊。海纳百川就说听这歌有点馋，把口水咽一下然后继续听歌。晨曦说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是谁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在上海大汗淋漓啊，天气特别热。好吧，再来听一首热歌。这首歌之所以说它热，是因为蔡明佑在这首歌里面写到了自己曾经想成为钢琴家时候的梦想，想成为一个弹琴弹得很厉害的人的梦想。我和我的勃拉姆斯，来自蔡明佑。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

0: 热了，怎么那么热？
1: 小心！别动！
2: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手写的《从前》，来自周杰伦。这首歌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了校园生活里面，尤其是刚刚在听到青春不散军训的那个篇章的那个 promo 的时候，我突然间也想起了很多我军训时候的画面，在学校里面跟同学们在一起，算是破冰吧，因为

一般都是在比如说大学的叫什么，大学的头几周都是要军训的。然后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就军训了，初三好像那会儿是为了让大家就是对中考算是提前，就那会儿有中考有体育嘛，就大家要好好的这个紧张一下，无论是身体还是说精神状态。然后我记得我们初三还多了一个军训，然后高一那年然后入学的时候也军训了。每一次军训我好像都可以在那段时间积累一下友情，就是好多特别好的朋友都是从军训的时候一起苦过来的。我记得当年好像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头两周，我们因为是夏天嘛，然后又那会儿是吃的多，然后总是吃不饱。我记得晚上的时候我们宿舍的那几个女生我们总是一块偷馒头，然后偷偷的去商店买那个老干妈还有榨菜，然后晚上大半夜的起来吃馒头。对，想到了很多上学时候的事儿哈。不知道你们在这些歌里有没有一些校园时期的往事啊，欢迎大家随时来节目当中分享。当然刚刚那首歌可能大概是说手写情书，在军训的时候哈，好像很多女生都是把目光看向教官，班里的男生是看不到的啊，男生女生是分开的。好吧，我们就倒着走，让时间倒回去，倒回到曾经那段最轻松最惬意的日子。白安倒着走，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

淡水河边，来自 Penny 带陪你。刚刚提到很多军训时候的事情，中地就是生活说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在洗澡的时候有一排水龙头，而且没有隔间儿，当时全体都不太习惯，这个破冰实在是太直接了啊！当时作为南方人的我们表示，怎么刚认识就熟成这个样子？对，我印象中我上大学的时候好像很多的南方的朋友对于公共澡堂还是不太熟悉的，但是北方的同学还是比较对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适应的，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小的时候吧，北方就有那种大的澡堂子，大家一块洗澡，但是南方的城市好像不会啊。Steve 说，这周小酒馆随着大暑的到来，好像我们直播间都热闹了不少了啊！听到警委的声音，周日的晚上依然很精神。对，因为明天就要放假了，我已经上了一个周的班了啊，所以就是有一种星期五的感觉。李斌说，刚刚去看了年会不能停二，现在刚回家，感觉挺好的啊。这放假还要看上班啊。李十三说，刚刚跑步跑了40分钟，还挺舒坦的。现在洗漱泡脚，默默的听歌。明天准备出差啊。哎，我觉得好像星期一出差的话就没那么头疼，没班味没那么重。就是首先你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这个旅途，比如说去赶飞机或者赶火车，它就会让你少了很多那种去通勤的那种感觉啊。你们会吗？反正如果我是星期一出差的话，我还挺愿意的啊。如果你今天不准备早睡的话，我们10点钟再继续聊喽。珍珠奶茶来自品冠。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
2: 音乐。Hey hey hey, everybody, please buckle up。到了这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需要紧张一下喽！延续上周的悬念，我们马上要为各位推荐我们精心搜罗的全球范围内最值得推荐的前五首欧系音乐作品。Turn down for what? By the way， 到了新年了，马年快乐呀！新的一年，请一定打起12分的精神头。就算你说哦，我是牛马，很疲惫的，但是马年的牛马也是要精神焕发，能跳能耍一个顶俩的，对不对？好马，好吗？祝各位马年大吉哦
3: ！Let's run to see number five of this week's new tracks.
0: Number five.
2: 本周的推荐曲目里，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的，总觉得光听可能没有办法诠释它的精彩。这是来自 Lil Uzi Vert 带来的年度新专的第一首敲门砖。What are you saying？ 可惜了呀，可惜了，我们是广播，这首歌绝对是视觉更有噱头。因为呢 ，MV 里面还邀请了著名的模特 Adriana Lima 作为顶级模特走秀。此外，时尚界的巨头 Marc Jacobs 也在视频中客串了。你就想吧，这几个时尚级的 icon 放在一起，顿时就是顶级的高阶秀场的即视感。星光熠熠不是乱说的哦。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 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全曲听起来，哎，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

Number four. 第四位推荐的是 Tate McRae 推出的单曲 Tit for Tat。听欧西哥呢，先教一下英文啦。这个 Tit for Tat 是个有点用的短语，意思呢是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一种回应对手最好的短语，而且你越咬牙，发音后劲儿就越大。感受一下 Tit for Tat, man。当然了，这首以牙还牙的歌推出，迅速呢就引起了歌迷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许多人猜测这首歌是在暗指 Tate 和前任的关系。哦，果然音乐人最大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感情的伤害。让我们来一起品品这个味道，来自塔姐 Tate McRae Tit

Number three，同样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半的歌，下面这首推荐和塔杰克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首 country and folk music， 它叫做 Better Me For You。 这是来自一个超级阳光大男孩 Max McNeil， 从去年春天酝酿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概念开始。 Max 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就深挖他对女朋友的真实感受，最终呈现了这首 Better Me For You。因为 Max 的女友确实拥有棕色的眼睛，所以呢，这首歌里面就写进了棕色眼睛的元素，重复了几次，歌迷就记住了棕色的眼睛啊。现在这首歌的名字里面甚至都已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棕色眼睛的元素在歌名当中，纯纯让 feedback 当家做主。我们来看国外的大众点评是否能改变行业。来听听这个旋律 ，Release recently Better Me For You Brown Eyes from Max McNeil。

这一周能排在这个位置推荐的绝对是神曲了。我想说，其实这首歌本来呢没什么营养，但是架不住全球互联网上被播来播去，然后大家跳来跳去，传播来传播去，最后全年龄段就完全记住了这首歌。比如说你没有刷到过，毕竟这是一首全球热单，这边还是要从音乐角度来拉齐一下。这首歌叫 Chanel， 没错，就是那个包的名字，来自23岁的南非未来超级巨星 Tyler 的演唱。创造此星的幕后提线人是 Kirkpatrick 和 P2J， 这绝对是一对懂得掘金的制作人。到目前呢，这首歌的热度只增不减，咱就单曲循环，开车或者运动的时候都是 Best BGM ever。本周第二位的推荐 The 23-year-old South African water superstar Tyler Featuring Dagiev Chanel

0: Number one，
1: 该来了，该来了，该来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如果一个歌手能够连续不断地推出12张音乐专辑，那么他在人生的墓志铭上所刻的，基本上就是某某音乐家的这样的一个档次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正是推出个人第12张专辑的 Taylor Swift。12专的先行主打《The Fate of Ophelia》，这歌绝对是一个大师文学作品的二创。Ophelia 是莎翁哈姆雷特当中的一个悲惨的贵族女性，因为在父权社会中无力反抗，陷入一个疯狂的状态，最终溺水了。 Taylor Swift 用了 Ophelia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却赋予了她第二条生命。这首歌里面没有 BE， 而是在最后取得了胜利，就像早年前的 Love Story 中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 Ophelia 被 Taylor 重塑为爱情的受益者。我们来听听看本周的重磅首位推荐，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phelia。

0: OK， 如果你喜欢听这些歌，记得常来，我会隔周进行推荐，全球好歌都在这里，下周的推荐更精彩。 I'll keep the promise,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我爱你再见，来自朴树。22:06，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64.6音乐之声。真的不想跟这个七月说再见，因为七月有非常多特殊的时刻，有不散场的青春，有很多我们喜欢的电影在上映，你就会发现很多很多美好的记忆好像都可以发生在七月。所以如果你还不想睡，你就来聊聊七月最美好的记忆吧。淡淡的歌。

就是这个音色，就是周传雄的吉他手调音的时候弹出了一种接近印度西塔琴的这种音律，然后小刚就抓到了这种清冷感，写出了这首《寂寞沙洲冷》。 22时24分，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岁的音乐之声，也希望你在不经意间在音乐当中听到了一些段落的时候有一些灵感啊，不管是让你快乐的还是说让你能够产生一个新的创意的啊，我觉得音乐是能够激发大家的很多的这个心情或者说很多的创意的啊。 尾号是EYE的朋友说，晚上一直连着家里的音响蓝牙听节目，下楼打水，手机没带，进门听到千玺的歌啊，I adore you 啊，你说真的是很大的惊喜。嗯，吕呵呵说，家乡太原，小时候盛夏的晚上很凉爽，暑假的夜晚会跟朋友在街上吹凉风溜达到半夜才回家，到北京之后才知道原来晚上是闷热的，后来去南方出差又认识到了更 潮湿更闷热的夜晚，很想念当时在太原的时候的那段日子，还有小伙伴们啊。哎，我身边很多山西的朋友，他们因为离北京近嘛，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是在北京上班，他们周末有时候都会回去睡两天午觉，就是既可以睡午觉，然后又可以避暑啊。现在山西应该很舒服，嗯。 海纳百川说，窝在沙发上听到许飞淡淡的歌，淡淡的舒适，刚好把好想把这个时钟停在这一刻哈。Lucky 也说淡淡的歌好像很久都没有听到了，对，很多歌它就是淡淡的存在，你可能不会说在一个时间专门把它拿出来听，除非是什么周杰伦日，拿一首周杰伦的歌，什么这个。 哎，周杰伦日那天应该是以父之名是吧？然后你可能很少在某一个时间说专门听一首歌，但是音乐之声就会让你在一个平淡的时刻，让你有一种不平淡的感觉，就是为你手搓出很多的歌啊，手搓出很多的歌单吧。若是

0: 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1: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啊，小齐哥这种略带少侠感的深情和这种绵绵的情谊，就感觉当时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他虽然说在这个影片当中饰演一个特殊的一个叫什么男主，但是感觉那种侠气，身上那种温柔啊，就是那种，我要说什么来着？就突然间被那个小齐哥的这种唱腔打动，对，就是你完全想不起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然后 Nicholas 也说，小齐哥有好几首描述甜蜜小幸福的歌，听起来就是那种非常温暖的啊，一个人是吧？鹅传鹅说这个小时有好多我们80后中年人的回忆啊，对，希望这些歌里有你非常多的心事，也希望你把这些心事分享给我们啊。月亮代表谁的心，来自陶喆。

原来你也在这里。奶茶刘若英，我觉得哪怕是一首翻唱的作品，但是奶茶也唱出了自己的味道，尤其是编曲也非常的动人啊。涂英老师的编曲，这首歌奶茶唱出来是那种很温润的，很释然的，就是好像把重逢之后的那种惊喜，但是又不会很惊，更多的是喜，更多的是一种温柔的喜悦唱了出来啊。所以就是就像是我们能够以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还有那种口吻去跟一个故人聊天啊，哪怕这个人曾经跟你有过一些不那么开心的事儿，但是此刻你已经释然了。就是奶茶唱出来的感觉，就是给我对，埋葬了过去，然后已经是满身风雨之后已经开始释然的那种状态，就特别的让人舒服啊。然后看到有朋友分享听歌的感受啊，终于就是生活说，今天歌单在我的舒适区，虽然是晚上，但是却感受到了晴天般的美好，怎么办呀？下小时点歌环节怎么办？现场取号啊，朋友们。剩下的果实收到，还有牡丹江也收到，但是剩下的果实，我怎么觉得好像昨天刚播过似的？哦，知许之余是深夜听歌，歌词会勾起我们很多的回忆，心中会有感慨，但是就享受片刻吧，享受片刻的轻松，吕赫赫，你说的冤气，我刚搜了一下，好像没有哎，不算热门啊。柳原笛声说，一边听音乐一边逛街，感受美食，穿新衣服，心情美美哒。去哪儿旅行啦？然后以讹传讹说，小齐哥在每一座新的城市开演唱会的时候，基本上他都会在这个地方逛一逛，菜市场啊，或者去当地的这个公园啊走一走，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人间烟火气啊，吸收一下当地的精髓精华，然后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就更游刃有余。你说比如这周六他在沈阳开唱，体验了当地的这个泡澡，多有生活气息啊，难怪这么多人喜欢小齐哥啊。吕赫赫说，小齐哥的《烛光》大概20多年前去 KTV 必点，唱了一遍又一遍了。铁花应该是在 KTV 当中经常唱这首歌吧，夜照亮了夜。

0: 对吗？
1: 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有长进。22:51，你又比前一分钟大了一点点，但是希望你还能够像一分钟之前那么的快乐，哪怕衰老了一分钟，但是快乐不能少啊！快乐要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容易得到，这才是真正的成长吧。对，我觉得就是很难说你一定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做事稳重，不让家里人担心，这就是大人。我觉得成为大人大概也是知道什么时候你可以回到孩子的状态，然后像小孩子那样去汲取能量，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自己喜欢的大人，而不是别人眼中的标准的大人啊。有长进这次在音乐综艺节目当中还是表现很好的，是不是？刚才是青青柿子说去年在某一档节目当中听有长进唱过这首歌，很喜欢，是吧？还有宠你就是生活说这一节是和夜晚有关的歌吗？想到妈妈说小时候小朋友都晒黑了，小朋友回说没关系，太阳把天空晒黑了。偶然刷到童言童语，就有一种精神世界给冲刷了一遍的感觉，就对明天也有了新的期待啊。对，我觉得小朋友就是会有很多清奇的思路，会让你觉得人生不只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生活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它有非常多不同的角度解读。当你回到小时候，你可能就不像现在这样对一件事情这么的钻牛角尖，这么的执着啊。对，所以希望大家在听歌的时候能够回到小时候的样子吧，哪怕只是那么几分钟了，是不是？丛林漫步者说要做发光的会发光的大人，真的好戳心窝呀。谁曾想驾着七彩云的英雄梦想北漂了十几年，好像一路跌跌撞撞，还没有实现似的，但是对家人的责任又支撑着我前进。时常想起小时候躺在弄堂的席子上，老爸扇着扇子给我讲故事的那个样子。那我们就继续回到小时候吧。哎，这首歌好像很难让我们回到特别小的时候，但是可以回到情窦初开很心动的那个状态。孙盛希、吕世轩带来的那我。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深夜十一点，我是西丽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回到过去，来自周杰伦。虽然我不能帮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实现在周杰伦演唱会的现场点歌的愿望，但是在七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我帮你实现这个心愿，回到过去。丛林漫步者想听牡丹江，七月最后一周要去牡丹江，去哈尔滨玩，特别想用这首歌来给自己送行。

月光，来自王心凌，虽然也是一首翻唱作品，但是好好听，是不是？为零打 call 男孩啊，在2004年的专辑《爱你》那张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歌，很清新的民谣，里面还有竖琴的音色，特别的浪漫啊。23:13，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七月最后一个周末，来给大家做一个小时的，这种叫我要当 DJ 吗？我觉得也不是啊，这叫许愿，许愿帖，就你们许愿的歌，我争取来为大家播哈。但是有时候呢，我看到晚了的话，就有可能会错过。比如说，刚刚努力做自己提到《欠你的时光》，因为马上要播《盛夏的果实》了啊，这首歌我已经排进去了。我们这个小时就每一位歌手只给他们一次出场的机会啊，包括还有人想听阿月的《梅雨季》啊，这个小时排了《我家门前有大海》，随缘好不好？这个月今天实现不了的愿望，我们8月份再帮你实现啊。盛夏的果实。哎，我找不到那是哪位朋友说的了啊，找到了待会儿再念。

0: 不为谁而作的歌，来自 JJ 林俊杰。
1: 他是谁？
0: JJ 总是能够把情歌唱得特别的大气，大气到就是你已经完全分不出到底是情歌还是唱自我的歌啊，就是在歌里面他有自我的迷失，有音乐的这种对音乐的感恩，然后以那种极有穿透性的声音来把这种情绪的张力体现出来，你完全不知道他就是这个小爱已经升华到了大爱了，就是因为实在是太大气了，整个的感觉。对，不为谁而唱，也不为谁而做，就是一首你能够在音乐当中能够看到很多很多面孔的这样一首作品吧。这首歌当年还拿了挺多奖的啊。这首歌是我安排的啊，朋友们，我就想在七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听这首歌。李斌是想听《我家门前有大海》，是不是又回到了当初刚刚走进小酒馆时候的样子？我家门前有大海，来自张震岳。

他的改变，来自雷光下。这首歌记录了第36个故事的女主角朵儿想要离开安稳的工作去环游世界。歌曲也是在鼓励我们可以勇敢地追寻自己的全新的生命历程，重新书写自己的故事。四人游，安岳的 MC 想听方大同，这首歌还写错了名字。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默契来自藤芽再见呀。这首歌里面说到，爱情固然会带来很多的快乐，带来很多的欢愉，但同时也要爱自己，特别契合努力做自己他特别想要表达的观点。默契来自藤芽再见呀，妈妈的歌谣。

慢慢的歌谣，来自莫西子诗。微雨想听的歌是不是想家了？虽然唱的是彝族语，但是我觉得里面的情感我们都能够听得懂。吕赫赫虽然没有冤气，但是有稍后金曲公告牌的好久不见，还有你提到的夜夜夜夜。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好久不见，由施力作词，陈小霞作曲，收录于陈奕迅的专辑《认了吧》中。这首歌是陈奕迅粤语版《不如不见》的普通话版本。他的声音最迷人的地方在中低音区，听起来有一种沙沙的温暖的质感，像老朋友在你的耳边说话一样亲切。他唱粤语歌时发音的位置比较靠后，加上喉咙自然放松下沉，声音就显得特别的浑厚有磁性。同时他还会故意让气息轻轻露出来一点，形成那种似真似幻的气声，听起来特别的走心，有倾诉感。这几个特点加在一起，温暖的中低音，沙沙的质感，浑厚的共鸣，带点气息感的唱法，就形成了他那种极具辨识度，一听就知道是陈奕迅的治愈系嗓音。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好久不见》。

一样的夏天。我没有忘记你，只是想起你的时候很平静。这首歌燕姿以一种非常平和又慵懒的状态来说那年夏天的离别，离别了那就终于也可以开始一个人看明天，就带着这种释然，带着这种平静。虽然是分手，但其实分了也就分了，不见也就不见了。嗯，哎呦，真的，我时常在想，为什么在那些年听到这么多好听的歌呢？一样的夏天，每年夏天其实都差不多。我觉得好像那句话说的真的挺有道理的，就是某一个夏天结束了，然后下一个夏天，以至于下下一个夏天，以后的夏天都是那个夏天的重复。就是看，或者说对比，也没有比那个夏天过得更精彩。每个人心底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夏天，希望你们这个夏天过得跟那年夏天一样开心，或者比那年夏天还要开心。希望你们拥有这样的夏天，希望你们还有机会拥有这样的夏天。这个七月要过去了，明年的七月还会来吗？还会跟今年一样快乐吗？希望是吧。要跟你们说晚安了，好多朋友点的歌没来得及播的，我们下个月再说啊。冰雪都要晚安，爱音乐的 MC 晚安， Terry 金狮子、李斌、艾轩儿，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吕赫赫、段贤、欣欣、风风雨雨来时路、蓝天白云、午夜不登楼、月眉梢、晨曦、爱有情、Lucky、小雪、Thomas GP、玫瑰的故事、地球上的歌声、阿甘、丛林漫步者、熊孩子妈、雪孩子、宠你就是生活、大鹅、海棠飘飘、爱笑的橘子、小叶子、小猫西西、雄鹰、微雨、Thomas GP、一只猫的旅行、

有船哦，熊孩子吗？你做自己。星星，龙游的那棵树。Soaking， 今天播过汪苏泷，我看啊，19点播过汪苏泷的，哎，不是，是20点播的啊。昨晚我环游了地球，我叫你说敢答应吗？睡得天秤晚，反恐今晚。那我们就下个月见喽。On the wing, O City， 很清凉的一首歌，希望你们在下个周都拥有清凉的时刻、快乐的时刻，还有想我的时刻。8月再见了，拜拜。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好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好，磨成惊叹号。未来啊，小小一对，走多远？

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0: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1: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在汪峰做摇滚乐的第12个年头，发行了全新专辑《勇敢的心》，这是他对自己音乐历程的一次总结，希望借由这张专辑回归到摇滚乐的本质。他曾说，摇滚的本质不是叛逆，而是勇敢，勇敢地做自己，勇敢地坚守初心，勇敢地对抗所有的不美好。坚守良知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真诚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质朴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本色需要一颗勇敢的心。这首歌通过偏重低音和创新的编曲手法，展现了汪峰在音乐创新上的突破，增强了音乐的质感。键盘的运用提升了歌曲的整体气质，颗粒状电子音乐使歌曲在拉伸起伏间更具张力。多年来，每当这首歌在演唱会和音乐节上响起，总能引发全场合唱。它不只是一首广泛流传的摇滚歌曲，也是许多人面对困境时会穿上的一副精神铠甲。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汪峰，勇敢的心。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乐。
2: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罗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Ready to ride the rhythm？ 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2: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3: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2: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他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他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 cool girl， Choosing Texas。

Number 9， 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9位推荐 Alex Warren， Ordinary。

0: Leon Thomas。
1: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6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8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ud。

0: Number seven.
1: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2: Hands down.
1: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0: Number six.
1: 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 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20年前的节奏布鲁斯黄金年代的 Usher， 能唱能跳的 Usher 的歌 Confession Part 2。 Wow， 一耳朵就能听醉了，联动得非常好。就这 you know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 Kalani 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本周第六位推荐很早成名的 Kalani 的这首歌 Folded。

Number five.本周的推荐曲目里，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的，总觉得光听可能没有办法诠释它的精彩。这是来自 Lil Uzi Vert 带来的年度新专的第一首敲门砖 What are you saying? 可惜了呀，可惜了，我们是广播，这首歌绝对是视觉更有噱头。因为呢 MV 里面还邀请了著名的模特 Adriana Lima 作为顶级模特走秀，此外时尚界的巨头 Marc Jacobs 也在视频中客串了。你就想吧，这几个时尚界的 icon 放在一起，顿时就是顶级的高阶秀场的即视感。星光熠熠不是乱说的哦， 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 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全曲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 What do you

Number four. 第四位推荐的是 Tate McRae 推出的单曲 Tit for Tat。听欧西哥呢，先教一下英文啦。这个 Tit for Tat 是个有点用的短语，意思呢是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一种回应对手最好的短语。而且你越咬牙，发音后劲儿就越大。感受一下 Tit for Tat, man。当然了，这首以牙还牙的歌推出，迅速呢就引起了歌迷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许多人猜测这首歌是在暗指 Tate 和前任的关系。哦，果然音乐人最大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感情的伤害。让我们来一起品品这个味道，来自塔姐 Tate McRae Tate。

Number three。同样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半的歌，下面这首推荐和塔杰克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首 country and folk music， 它叫做 Better Me For You。 这是来自一个超级阳光大男孩 Max McNeil， 从去年春天酝酿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概念开始。 Max 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就深挖他对女朋友的真实感受，最终呈现了这首 Better Me For You。 因为 Max 的女友确实拥有棕色的眼睛，所以呢，这首歌里面就写进了棕色眼睛的元素，重复了几次，歌迷就记住了棕色的眼睛啊。现在这首歌的名字里面甚至都已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棕色眼睛的元素在歌名当中，纯纯让 feedback 当家做主。我们来看国外的大众点评是否能改变行业。来听听这个旋律 ，Release recently Better Me For You Brown Eyes from Max McNeil。

这一周能排在这个位置推荐的绝对是神曲了。我想说，其实这首歌本来呢没什么营养，但是架不住全球互联网上被播来播去，然后大家跳来跳去，传播来传播去，最后全年龄段就完全记住了这首歌。比如说你没有刷到过，毕竟这是一首全球热单。这边还是要从音乐角度来拉齐一下，这首歌叫 Chanel， 没错，就是那个包的名字，来自23岁的南非未来超级巨星 Tyler 的演唱。创造紫星的幕后提线人是 Kirkpatrick 和 P2J， 这绝对是一对懂得掘金的制作人。到目前呢，这首歌的热度只增不减，咱就单曲循环，开车或者运动的时候都是 Best BGM ever。本周第二位的推荐 The 23-year-old South African water superstar Tyler Featuring Dagi F Chanel

0: Number one，
1: 该来了，该来了，该来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如果一个歌手能够连续不断地推出12张音乐专辑，那么他在人生的墓志铭上所刻的，基本上就是某某音乐家的这样的一个档次了。本周第一位的推荐，正是推出个人第12张专辑的 Taylor Swift。12专的先行主打《The Fate of Ophelia》，这歌绝对是一个大师文学作品的二创。Ophelia 是莎翁哈姆雷特当中的一个悲惨的贵族女性，因为在父权社会中无力反抗，陷入一个疯狂的状态，最终溺水了。 Taylor Swift 用了 Ophelia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却赋予了她第二条生命。这首歌里面没有 BE， 而是在最后取得了胜利，就像早年前的 Love Story 中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 Ophelia 被 Taylor 重塑为爱情的受益者。我们来听听看本周的重磅首位推荐， Taylor Swift The Fate of Ophelia。

0: OK， 如果你喜欢听这些歌，记得常来，我会隔周进行推荐，全球好歌都在这里，下周的推荐更精彩。 I'll keep the promise,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可以不同，这一夜长。王源这首歌是长大以后的世界。7:04了，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全新的周一我们又回来了，我是孙杨。
1: 我也回来了，我是银子，我是真的回来了哈。上周在广州，这周回来上班，和大家在电波当中相见。各位早上好，新周一早安。
0: 各位早上好啊！我们刚才说长大以后的世界，这好像也是我好久没有聊的话题。以前我们经常说，哎呀，我不想长大呀，怎么样？哎，发现真的长得特别大的时候，好像
1: 长得多大，
0: 就是聊都不聊了。
1: 长大以后的世界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哈，就是一言难尽，因为每个人成长的经历和阅历不一样。当然了，有的时候回看，比如说你小时候的照片呀，想想小时候的那些故事啊，觉得简单的快乐是那么的美好。长大以后，好像这样简单的快乐越来越少了。
0: 是的，哎，我们最近的烦恼是什么呢？热天。特别热啊，所以呢，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这是所谓的二伏，也就是所谓的中伏天。很多人都说三伏天什么热啊，但其实啊，一年当中最热的就是我们的中间这段时间，中伏或者是二伏的时间了。
1: 对，最近我们也经常做一些新媒体的创作啊，经常会提到伏天，然后也在其中会写一些跟清凉相关的作品。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送给大家一些好歌，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消暑。
0: 好嘞，我们先来听歌，这是汪苏泷带给你的《写故事的人》。

0: 冯从龙写故事的人，
1: 我们一起都是这个夏天啊书写故事的人。欢迎早起的各位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始陪伴了。我是银子，
0: 我是虽然。你看有朋友在我们的云听里面开始写故事了，今天早上都做了什么呢？
1: 看到了有人今天5公里后打个卡，我们的廊坊小胖说自己好久没来了哈，为啥好久没来打卡呀？经常来听的朋友啊，欢迎通过云听来留言，虽然不能把所有的名字都读完吧，但是我们你们的问好我们都看到了，通通收到，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老粉啊，毛心呀、会微笑的云啊，小美你够了等等，还有更早一些的大例子啊，晨光里的摆渡人，肖邦怕鼠的猫一家，还有小雪，通通都来了哈。还有我们的聂继平签到，
0: 星期一的时候大家来的还真的挺准时的，而且很多人都是早于我们开始说话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行程。
1: 是的
0: 啊，我们的这个天气确实挺热的，大家这个早上运动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这个准备好你的一天的，比如说水呀、还有你工作的一天的这个消暑的一些小配方啊，
1: 做好一天的这种消暑工作计划哈、这个都在心里。可能早起的朋友们就是安排自己时间管理的能力也特别强，所以相信大家这一点一定能做到。
0: 是，而且早上相对来说凉快一点。那我们今天也就跟大家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吧。既然说我们的阿尔弗特别特别炎热的时候，那我们也就聊一聊这段时间。

0: 大家在餐桌上吃的一些东西好不好？
1: 哦，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这段时间处在中伏的阶段，是三伏里面最热的一个阶段。
0: 是的，
1: 马上我们就会迎来比较最闷湿的暑热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哈。所以在这样的热天里面，经常出现在你家餐桌上，或者你常备的这些消暑的食品啊，都有什么？或者你最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当您的爱犬途经街道时，请注意适当缩短牵引绳，防止爱犬因为受到车辆和行人的惊吓而挣脱绳索冲向马路，造成交通隐患。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狗狗的安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文明养犬，保证交通安全。

0: 这首歌是 Twins 的《见习爱神》，
1: 也是很律动的歌曲啊，就在早起的时光当中陪伴各位。7:18，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来了哈。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中伏，大家的餐桌必备那些消暑的食物啊，看到了一些，确实挺有地方特色的。比如说二毛说了，必然是浆水面啦，没它我都不知道我的夏天该怎么过。这应该是来自兰州那边、甘肃那边的朋友吧？
0: 银子吃浆水面吗？
1: 我吃过，就是而且还是挺地道的那种浆水面，酸酸的，确实能在这样的一个天气起到解暑消暑而且很消食的那样的一个作用，很好消化。
0: 对，你听起来酸酸的，好像它就应该好像是参与到消化的这种东西比较多。
1: 对，所以浆水面应该是特定的一个区域当中的朋友们在这样的季节必吃的食物。
0: 还有很多同学提到了这个凉面什么冷面，其实
1: 凉粉哈，
0: 凉粉都是很适合夏天来吃的。但是呢也不能贪凉，咱们这个如果要觉得特别想吃冰的东西，一直吃冰饮料，这样的话也不太好，
1: 会不舒服哈，
0: 胃可能会有一些受到那种刺激的感觉。
1: 对，刚有人说什么冰西瓜呀、雪糕啊，是他这个季节的必备，听着挺凉快的，挺解渴的，但是哈，
0: 不能吃太多，
1: 不太健康啊。归零说了，昆明现在室外温度17度，很是凉爽，6公里打卡完成，
0: 有点羡慕了，
1: 太羡慕了，17摄氏度哎，
0: 不穿外套还有点凉。
1: 对，如果这个想消暑旅行的话，可能昆明很适合哈。
0: 是的
1: ，Monica 说了，我的天，我终于知道怎么留言了，我的天
0: 呀、
1: 欢迎你啊！
0: 今年又快过去了。我们先来听南拳妈妈的《东山再起》。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在二伏，也就是中伏这个热天当中呢，有什么样的好的消暑，或者是非常适合暑热的时候吃的一些美食啊。

0: 许嵩的这首歌是合拍。
1: 冲冲冲说合拍三个感叹号，小元宝说800年了，我终于听到许嵩的歌了。
0: 哎，有这么
1: 少有这么久吗？
0: 就合拍确实挺熟了，因为我甚至忘了他的歌名的时候，我都能跟着唱出来。
1: 对对，他的那个对他的那个很副歌的部分啊，很洗脑的部分。好了，7:2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节目，欢迎各位啊！这一位也是终于下了云听首流，这是惹人生气大赛第一名，确实啊，挺惹人生气的。
0: 希望你长留啊！他的名字叫惹人生气大赛第一名。
1: 对呀、啊。对，就确实挺惹人生气的呀，你听这么久了才首流啊、哎、
0: 不过好在你来了啊。
1: 然后这一位说了啊，喵喵喵说

0: 迎到重庆来避暑。
1: 哎，你是不是逗我们呢？
0: 这个季节重庆能避暑吗？
1: 我觉得可能是他在开玩笑
0: 啊。对对对，我也觉得是。前两天好像看到了一个，
1: 但是也不一定啊，你知道吗？
0: 重庆最高温啊，
1: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温度真的有的时候违反你的一些常规的认知。
0: 嗯，
1: 就是你想想，很多一点都不热的地方，跟热都搭不上边的地方，最近呢都是一个暑热交加。
0: 哦，
1: 所以呢这么一比起来，很可能以往你认为很热的城市呢，这么一比起来好像没那么热了
0: 啊。
1: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朋友是开玩笑还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0: 你就像现在，我觉得北京很热很热，然后上周在广州的时候，本以为说，哎呀，那不得热得很难受啊，但是对比了一下，其实差不多少，
1: 也好像比北京热不了哪儿去，
0: 热不了哪儿去，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没有想象当中差那么大。
1: 哦，对，最近几年这个天气就是让你猜不透啊。
0: 是的，还有我们刚刚这一位说自己夏天一定要喝绿豆汤凉粉更解暑。
1: 哦，
0: 他说比起冷饮，那是我们肯肯爸爸的留言啊，确实如此，
1: 听起来好像挺健康的啊。
0: 对，孙杨就不咋健康，天天在家吃冷饮。
1: 哎呀，我最近几天吃冷饮喝冰饮料很多，因为真的太热了，它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它也不是那种特别烧的那种热，它就是
0: 闷湿的热，
1: 就是一天到晚就是不停，这种感觉。所以我还是吃了几次这个冷饮啊，但是冷饮吃多了，真的胃肠这个刺激一大，有可能就会拉肚子，所以咱们要节制一点啊。
0: 好的，
1: 先来听这首周杰伦的《甜甜的》，来，今天说说你夏日甜甜的一些饮食。

0: 太热了，
1: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2: 小心！别动！
3: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0: 大张伟老师啊，这首歌是那些都不是我，
1: 那些都不是他，那些也全都是他，其实是一个人的多面性哈。
0: 大张伟老师真的是很多面了，
1: 是的，
0: 就是他可能平时特别特别欢乐的部分，带给我们很多欢乐的部分以外呢，还有很多比如说深刻的部分啊，思考的部分，或者是有一点他脆弱的地方，他有的时候也会在歌里面唱给你、啊、
1: 一定是这样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说到这个三伏天当中的中伏最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必备的一些消暑美食哈、
0: 嗯。
1: 怕暑的猫说了，重庆防空洞很多火锅店，你们懂的。
0: 是的，我当时看电影才知道的、啊、
1: 哦，从电影里面看到的，因为可能凉快吧。
0: 因为我以前去重庆的时候吃火锅是在门外头吃的，并不是在地下这个洞里面吃的，嗯、所以我是看电影之后才知道，哦，原来重庆的火锅店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位置啊、形式啊，
1: 都是在洞里，而且越是热天越想吃，包括像我们陈英英也是这样留言的，什么木薯糖水啊、绿豆汤、莲子汤、木莲冻、烧仙草，但是越热越想吃重口的、
0: 啊、
1: 麻辣的十三香小龙虾、麻辣火锅、烧烤、泡椒牛蛙怎么办？
0: 你知道很多人就是特别热的时候反而吃这种特别辣和麻的东西、嗯、然后再流汗，就感觉他们就会觉得特别爽、
1: 哦、就是一种好像排湿的感觉、
0: 哎、
1: 对不对？
0: 而且把身体里的燥热好像也通过这个出汗给带出去了很多温度、啊、
1: 这是身体的本能反应哈，挺不错的。 SJZV 说了，入伏了就想起了小时候妈妈给做的伏子酒、
0: 哎、
1: 就是米酒，甜甜的酸酸的，老家是湖北仙桃的老家的味道。
0: 我想问的是，这个米酒应该还是有一点酒精度的，对不对？
1: 是的，应该是的。那叫酒嘛，
0: okay,
1: 也是有发酵过的。
0: 咱们也不能喝
1: 多啊。对，小刘说了，云南楚雄打卡，现在室外18度，收拾好装备要上山找菌子了。
0: 哎、
1: 打开音乐之声，叫醒两个小娃娃。
0: 就是很多云南的朋友每次听我们节目都会提到他们这个菌子啊，山上的菌子，这个确实、嗯。但是好像这个时节是不是又到了收菌子的时节了？
1: 快了吧。
0: 哦，怪不得
1: 你已经开始上山找了。
0: 但是呢，就是还是得当地的朋友可能比较熟悉啊。如果你要是去云南旅行，可千万不要自己采完之后，你就觉得说，哎，这个好像能吃，这个
1: 不要瞎采瞎吃哈，看看就行。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先来听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0: 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1: 刚刚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确认了一下哈，确实是现在这个季节，尤其是中伏盛夏雨季，正是云南采菌子全年最鼎盛的这样的一个黄金旺季。
0: 对，下完雨之后呢，这个菌子可能就即将要萌发出来了。
1: 对，因为这种连绵降雨叠加很湿热的这样的气候，是野生菌品类就是也是产量最大最全鲜味最好的一个阶段。
0: 对，而且好像是云南的海拔不同嘛，各个地方它产的菌子也不一样啊。多种多样，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易去尝试啊。
1: 对，
0: 还是要找本地的朋友，
1: 就是安全提醒哈。
0: 是的，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二伏，也中伏的这段特别热的时间，大家的美食选择都有什么。先来听这首 Travis 的 Walking in the Sun， 一会儿回来啊。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张杰的这首歌是量身定做，
1: 是的，夏天暑热的这样的节气，你为自己量身定做了什么样的可口美味呢？也欢迎继续通过云听来留言啊！北京时间的7:49，动听无极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各位新周一早安，我是银子。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啊。有没有说到这个？有看到一个特别出乎意料的选择，他说是麻酱面。
1: 为什么出乎意料啊？
0: 我总觉得麻酱吃完就是很热，而且感觉麻酱有点油，所以我觉得暑热的时候我不会把麻酱作为我的第一选择
1: 啊。我们的大鹅说的对吧，麻酱面没人提吗？天热啥也不想吃的时候来一碗。
0: 对，我觉得这么想也有一些道理，因为麻酱面它是相当于是一个拌面，
1: 它相当于是凉的
0: 凉面，
1: 对，凉面过水的面条之类的哈，你放点麻酱，可能再弄点什么小配菜之类的，就是挺可口的一顿
0: 啊，也行，也行，我也可以试试、啊。
1: 每个人的口味习惯确实是天差地别哈、啊，包括我们的燕南飞说了，米茶将米炒至黄色，再用开水煮至开花，放凉后食用，解暑解渴的夏季绝配，哎、这个好。
0: 是，而且我现在也觉得这个思路也拓宽了，就是我觉得什么东西，先不用管它食材怎么样，只要放凉了，我觉得好像也就合理了，
1: 很舒服哈。像这个米茶，我都能，你这么一说，我都能感受到它那股有一点糊巴巴的那种味道。
0: 哦啊，甚至有点咖啡的香，
1: 有道理。
0: 它也毕竟也是一种豆，一种米啊，
1: 对，
0: 炒熟了再泡水，然后放凉，好像确实也。糊香糊香的，所谓的、啊、
1: 是的，所以我们夏天的这种消暑美食啊，也可以打开思路都吃起来。
0: 张信哲，太想爱你。

0: 张信哲的《太想爱你》这首歌，我感觉听上去有一种凉凉的感觉啊。
1: 啥心都凉了是吗？
0: 心都凉了啊。
1: 爱而不得。
0: 是，而且你发现以前的这种比较复古的歌的这个编曲还有混音的时候，它就听起来它那个混音的那个回响就特别大，你就会觉得好像挺凉快的。
1: 我知道了，你那个感觉
0: 是不是
1: 很空间感，然后很有那种对对对很透凉的感觉。对，
0: 就在一个空荡的走廊里听着一首失恋的歌，
1: 哎呀
0: 就是有点凉的感觉啊。
1: 看还有一条找歌啊，我们的神雕侠侣问到大张伟的前面那首是什么歌。
0: 哎，是杨乃文的《静止》。同样巧了，他也是之前早期的花儿乐队的歌，也是大张伟老师词曲的一首作品、啊、
1: 是的啊、静止哈，杨乃文。另外呢，晶晶姑娘，哎呀，坐标香港呢，说在香港看着维港、还能听到 Music Radio 真好。
0: 哎，就是在世界各地听同一个电台的时候，那种感觉特别奇妙啊。
1: 对，很浪漫啊。
0: 哎，还有这位是辽宁的朋友说爱喝豆汁儿、觉得夏天喝肯定解暑，不知道你们俩觉得怎么样。
1: 这个又老生常谈，又说到豆汁儿，我不行。
0: 哎，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各地的豆汁儿的味道也不太一样
1: 哦、
0: 所以呢也有辽宁的朋友也可以分享你们的那个豆汁儿到底是什么味道啊。这个小时最后来跟你分享陶喆的太美丽，稍后八点回来。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歌手周深，坚持你热爱的，遇见生活中的小美满，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